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

0: 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常有缓慢，不经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关系吗？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宿州路。

0: 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9: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10: 各位好，我是晶晶。
9: 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哈，小时候有哪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呢？现在也是正值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有很多学生朋友应该可以享受到两个月非常
10: 愉快的假期，
9: 珍贵的假期。啊，那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快乐，在你长大之后是很难再遇到的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105年走过峥嵘岁月，历经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新征程上，10128.6万名党员向着新目标奋击再出发，笃行不怠，薪火永相传，吾辈当奋进。祝福党，祝福中国。今天是建党105周年，一生践行誓言，今天让我们一起致敬最闪亮的星。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枚七一勋章背后的故事。
2: 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4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象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获得七一勋章的八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五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

0: 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老师还有党员，党员谁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以后就真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2: 这个农民干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社会公益的办法。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4: 这是党国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足，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你的更好成绩。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七一勋章获得者相聚北京，诉说此生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肺腑心声。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那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我昨天从北京，从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上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到在北京大学院，还有住帐篷、包灶屋，能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个时候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这是人民的话。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有20年了。青藏铁路从拧麻花到直线穿山，从2个小时到20分钟，这条隧道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观角隧道，翻越观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
4: 2014年，随着新观角隧道建成，列车直。

0: 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
1: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金深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关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关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五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2: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关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3: 这个画面就是养路人在关角雪山下养护铁路的一个真实

0: 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1: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关角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0: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对增至78对，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关角隧道工区，00后仰卧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关山角铺设的1000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2: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0: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0: 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傍晚时间的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这一时段高速徽杭高速双向关闭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主线正常通行，预计9月23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小的时候哪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 Baby 说，过年的时候看着春晚，外边放着鞭炮，等待明天穿新衣服跟爸妈去拜年，满满的年味儿，现在很难找到了。首先现在啊，如果我们在城市应该是很难听到这个鞭炮声。对，其次的话，我现在是真的不会给自己去买什么新衣服了，就是不会说特地留在过年的时候买新衣服
2: 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穿啊，生活越来越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18岁少男说，上初中的时候住校，一周回来一次，每到周末下午的时候就要返校去打篮球，这个时候如今啊已经没有时间了，有老婆有孩子还有父母要照顾。
1: 好，我们再来看啊，云朵他说，过新年新衣服新鞋子啊、漂亮的发圈发夹，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小伙伴们一起玩这个烟花，吃不完的这个水果零食。

0: 心西洋菜留言啊，和村里的小伙伴玩捉迷藏，从放学玩到天黑。那个时候作业也比较少啊，自从转学了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小伙伴了。现在可以约一下啊，这个通信这么方便，对不对？那是因为阴天吧。
1: 我小的时候的快乐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尤其是过年回乡下的时候。企鹅说，那当然是压岁钱最快乐了。现在要给压岁钱，
0: 这谁不知道压岁钱，拿压岁钱的快乐呢？现在要有责任，要有担当了啊。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谎言，对不对？再来看一下，九九说小的时候。

0: 看一些小人书啊。那个时候啊，最喜欢看什么超级变变变啊，还有这个喜欢看天上的一些星星月亮，这个说不出的快乐。现在想要再回到童年，已经回不去了。
1: 小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珍惜小的时候的时光，长大了之后会怀念。优秀也说啊，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小的时候的快乐，包括儿时的玩伴。
0: 感觉大家小时候都很快乐啊。这个周佑说，高质量睡眠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好的生活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状态啊。这个靠平时我们都要监督身边的人，身边的家人也要同时监督一下自己啊。
2: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浩霖，儿时。

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哈，这个夏天为什么会这么凉快呢？
2: 的天气特点分明，新疆、甘肃等地呢受到大陆高压的主导，火热少雨，酷热突出。像是吐鲁番六月的高温全勤，其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超过了85%。另外呢，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高湿天气成为了常态。其中呢，像是海南的澄迈，本月的高温日数达到了27天，为同期最多。那么从西南到华南、江南以及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也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受频繁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呢也是比较的清凉。预计今后3天，我国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雨和热呢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还有就是山东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北方呢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而雨区之外，今后几天高温也会迅速的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可能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局地呢还会超过40度，酷热难耐。主持人，
3: 那进入到七月，我们看到南北方的高温范围都在扩张哈，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湿度的不同。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高温区一带空气湿度普遍会维持在20%左右，局地甚至不足10%，干热炙烤。而南方多地的空气湿度呢，大多会超过70%，所以就算实际温度啊不及北方高，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通常也会接近甚至超过40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夏天户外活动会比较频繁，遭遇到外伤需要急救的时候，提醒大家切勿轻易相信民间急救的偏方。我们应该掌握科学的处理方法，辨别伤情，分级应对，妥善地处理各类意外。
1: 夏天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2: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
1: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1: 冷却。
2: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1: 闷在里面，
2: 哎，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1: 对对，
2: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
1: 哦，
2: 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1: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2: 对，不可行。
1: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2: 对，闷在里头了。
1: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2: 对，
1: 你刚才提到无菌操作，
2: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1: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啊！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2: 对，
1: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或者是手被刀拔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2: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1: 擦破的
2: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1: 要冲掉。
2: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的这些部位也不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又是一年毕业季，面对未知的挑战和选择，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疑惑或者是困惑，是应该按部就班还是出去闯闯？人生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听毕业迷茫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
3: 莫言老师好，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目前我在按部就班的找一份工作和到陌生的地方闯荡之间犹豫不决，父母的期望和我自己的理想也有所偏差，我想请教莫言老师，在这两方面该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4: 这可能是每一个毕业生都面临着的问题啊！我也是为人父母的，假如就是说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跟你所学的专业又是十分的吻合的，而且你也热爱这个，那就不妨去干这个稳定的工作了。那么至于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世界，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工作，这个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必要，因为很多新的行业里面新发现的新创造的一种工作也是特别有价值的。我觉得保守跟这个开创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你感觉到你已经不能发挥创造力了，再跳槽也是来得及的。那么至于你一开始就想去新的地方，去你所不熟悉的这个领域，去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也是特别可贵，就跟我们创作是一样的。别人写过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再写，但是我想假如有别人没有写过的没有触及过的领域我来写，那么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别人用过的技巧我当然可以再用，但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技巧我创造的技巧，那更是一个写作者所孜孜追求的。人生也是这样，就业也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5: 韩老师您好，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李希。身边的很多人好像从小就有明确的热爱和方向，但我却始终没有一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事情，时常感到焦虑和迷茫。您认为坚持所热爱的是每个人必须要做到的吗？
6: 这位同学的问题其实是很好的问题，也是代表了很多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的一个迷茫的状态。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迷茫的时候，我自己当年报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学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被调剂去学心理学。但是你看我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专业最后变成我终身热爱的事业，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心理学特别强调英雄叙事，任何的英雄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所以他在犹豫，他在等待，但是听到了一种召唤，这个召唤是我们在寻找过程中间、等待过程中间、苦闷过程中间突然发现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而且往往会出现黑暗的时刻，这个叫做深渊。而英雄的凯旋呢，就是度过了这样的深渊。所以我经常讲，热爱是可以培养的，事业呢是可以发展的。一开始去找工作是迷茫的，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阶段。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韧性的价值，相信呢任何的努力最终会有回报，不是现在，是未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有价值的事情，做得好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越做越开心的事情，只要自己充满了一种希望，充满了一种目标，充满了一种方向，始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把这一生过得好，可能这就是我们走出意义迷茫、走出心理困境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的前行。
7: 张老师你好，我是华北女高毕业生陈琦，在毕业后选择成为了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想问问您，青年人选择扎根基层应该如何坚守初心？
8: 孩子觉得累觉得苦的时候，就想想当年在女高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尽只往一处使，就是读书考大学走出大山。现在守基层也是一个道理，东张西望气就散了，事也就办不成了。所以只有把心事放存，劲儿只往一处使，才能干成事。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的，那就进行下去，不要去想以后会怎样，别人会怎么看，就是时刻，就是干。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干，而是因为干了才会有希望。所以孩子，只要你认定了一条你认为直的路，就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时间绝不会亏待一个纯粹的人，他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朗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郎溪路高架从郎溪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高界段太湖宿松入口往武汉方向临时封闭，合肥往武汉方向车辆在宿松出口分流。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暴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3: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傍晚时间来到18: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夏季啊，专家说要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并不是说所有的红色水果呢都是养心的水果。专家建议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西瓜，西瓜呢是被称为是天然的白虎汤。如果说有口渴、出汗多、体热、心烦等等啊这些症状，都可以多吃一些西瓜进行缓解。另外呢，专家还推荐一款双叶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双叶饮是如何制作的。
1: 最近网上不少养生类的文章称，夏季养心要多吃红色水果，其中文章里都提到了樱桃是心之果，夏季吃樱桃可以养心补阳。那么樱桃真的可以养心吗？夏季真的要多吃点红色水果吗？
2: 樱桃呢，传统上并没有养心这样一种说法，反而这个樱桃从传统讲它属于一个性热的水果啊，它是多吃反而是容易上火生湿，所以古代医家也比较重视樱桃不可以多食，就适当吃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吃得过多了反而容易出问题。
1: 樱桃中富含维生素和花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养心的作用。樱桃好吃，但不可贪多，成年人一天不要超过20颗，儿童一天不要超过10颗。既然樱桃没有养心作用，那么为什么会有夏季要多吃红色水果的传言呢？
2: 其实这个观点源自于我们的五行学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把世界的一切事情分成了5个方面，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五脏、五色、五味啊等等啊，实际上它是一种分类方法。后世为了方便记忆，往往将红色对入心，具有养心啊这样的功能，这其实是方便理解、方便记忆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咱们用的枸杞子，它也是红的，但是枸杞在传统上面它更多是入肝肾啊，补肝肾、滋肝肾之阴。那么像有些红呢，确实是对心的，比如说朱砂入心，能够正心安神。所以不能说所有的红都一定对心有帮助，
1: 红色不一定都是养心的。但是您眼前的这些红色水果却都各有各的养生特长，而西瓜作为红色的应季水果，正好入心经，而且还能应对夏季特有的身体不适。
2: 我们中医叫做六淫治病，风寒暑湿燥火。那么这六种致病因素当中呢，夏天有一种因素是这个季节特有的，就咱们说的暑邪。暑又特别容易和湿相伴，所以呢就会出现疲劳啊、倦怠啊、困闷啊、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个季节应季的水果呢，往往具有一定的清热利暑的作用。那么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咱们夏天一般来说都喜欢吃西瓜。
1: 虽然西瓜在我国从南到北都有种植，但其实西瓜的原产地并不是在中国。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西瓜的原产地是在非洲地区。
2: 西瓜这个植物呢，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传到我国啊东南沿海地区，那么叫做寒瓜。到了宋代呢，很多人就很喜欢吃了，叫西瓜。
1: 而西瓜在中医眼中还有一个名字，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
2: 白虎汤其实是中医一张经典名方，白虎汤出自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说的是呢这个精气两伤出现的这个阳明气分热盛症，主要是渴、汗、热、燥这几个特点。那么西瓜呢，既富含水分，又富含糖，又能利尿呢，所以它能够解决大热、大渴、大汗这样的特点。你想出汗多了，西瓜富含水分，恰好能够补精气，那它还有一定的利尿的作用，所以呢，比喻成为是个白虎汤。
1: 所以说，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点口渴、出汗多、身体热、心情烦躁，都可以吃一些西瓜来缓解。西瓜不仅被比喻为天然的白虎汤，而西瓜本身还自带一味中药，清热解暑作用甚至比这红色的瓜瓤更好，但却被很多人随手扔掉了。
2: 咱们中医临床用的更多的是西瓜翠衣，那么西瓜翠衣其实就是西瓜最外层就带蜡质的这一层的皮叫西瓜翠衣，它的功效呢也是这个清热利暑利尿这个作用。那么但是呢它有个好处在哪呢，它含糖低，咱们西瓜瓤也是这个清热利暑利尿，但是它含糖量特别高，所以呢西瓜翠衣它由于的含糖量特别低，所以它的利尿啊解暑的功能比赤瓤要好。
1: 西瓜翠衣是指西瓜表皮青色含有蜡质的青皮层，咱们平时可以连同中间青色的部分一块切下煮水代茶，同样有解暑利尿的作用。针对夏季的暑湿特点，詹医生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款药食同源的双叶饮，用这两种叶子来代茶饮就能清心除烦利尿解暑。那么究竟是哪两种叶子呢？
2: 一个是荷叶，荷叶咱们在中医里面是清热能够去暑能够利湿的一个药。第二个是竹叶，竹叶它是利尿清心除烦的很重要的一个药。
1: 荷叶三克，淡竹叶一克，开水冲泡即可。如您想让双叶茶的效果更好，可以适当的煎煮一下，但煎煮的同时您可得注意了，
2: 不能煮太久，因为它芳香之气容易挥发，所以咱们在用这个双叶茶的时候呢，不宜煮太久，煮上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就非常好的清暑利湿清心除烦，有这样一个作用。
1: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有腹泻或者平时就怕冷的情况，就不建议喝这款代茶饮了。
0: 那除了这一款代茶饮适合在夏天饮用之外呢，夏天还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本草纲目》记载呢，黄皮果可以消食顺气、除暑热。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炎热的时候，户外闷热的时候，可以多嚼几颗黄皮果，试一试生津，防中暑。
3: 黄皮果呢是一种金黄色的小水果，它口感是酸甜的，主要是我们夏季的一个时令的水果。比如在夏天我们可以买到黄皮果的鲜果，但同时呢在非夏天的季节，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采购一些黄皮果。
4: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

0: 的古籍《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黄鼻果出自广西横州，也就是它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些偏南方地区的一个时令的水果。那同时它的形状是如小枣，味酸，也就是它是像小枣那么大小，比较小，而且是一个酸味的水果。那这个黄鼻果呢，不光口感好吃，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我们《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就有记载，黄鼻果可以消食顺气、除暑热，主要是因为它是酸平无毒，我们煮藕泥潭水，胸膈满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比较适合我们夏天吃的一个水果，主要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暑热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夏天比较热也比较湿，那我们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比如说觉得恶心、呕吐啊，甚至有一些咳嗽有痰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适合吃这个黄皮果。一个是因为它是一个酸味的，就是酸味它可能帮助我们消化，帮我们消食顺气，同时它是一个平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凉也不热，那在夏天去食用的时候也不会伤脾胃，又不会让我们导致上火。
1: 别看黄皮果小巧，它不仅是消暑止渴的夏日好物，现代研究还发现了它另有健康亮点。
0: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黄皮果营养比较丰富，它除了有非常丰富的 VC， 同时呢现代研究也表明有很多活性物质成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物碱和黄酮类。那在生物碱里面最突出的是黄皮酰胺，一方面它可以保肝护肝，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呢，它能够减缓我们神经衰老，一定程度呢可以延缓或者是预防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发生。另外呢，黄皮果中还含有黄皮新肉桂酰胺以及酚类，有研究表明它可以减轻支气管平滑肌的紧张，也可以减少粘液腺分泌。总体来说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咳嗽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止咳，同时呢帮助我们排痰，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咳嗽，尤其是咳嗽后期会出现一些干咳咽痒的情况，或者是有少量的痰但是咳不出来，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食用黄皮果。一方面呢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这种干咳的症状，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排痰。
1: 除了直接当水果吃，黄皮果还能解锁哪些养生新吃法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夏日的美味药膳——黄皮果瘦肉汤。当酸甜清爽的黄皮果遇上鲜嫩的猪肉，这对看似普通的食材组合究竟藏着什么养生玄机？两者搭配又能碰撞出怎样的健康火花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黄皮果瘦肉汤，这里面的瘦肉呢其实猪肉。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猪肉和黄皮果搭配呢？主要是在古代文献里面记载，猪肉呢是甘咸温，入脾经，它是一个健脾润肠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猪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氨基酸的来源，我们之所以会去吃猪肉，更希望是它能够补充足够的这个营养。但是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差对于肉食的消化呢比较弱，尤其是很多会觉得肉食比较滋腻一些，可能吃完之后，比如说有些孩子或者老人在吃完之后可能消化吸收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结合黄皮，因为黄皮是一个酸性的平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一方面呢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营养来源，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增加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因为黄皮果比较酸就我们少量食用呢，它其实有比较好的消食化气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它的食用量，如果过多的食用这种酸味比较明显的食物，那对于一些儿童或者是脾胃比较虚寒的人来说，它会容易形成一些胃肠的刺激症状比如有觉得胃疼胃酸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食用量。那另外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黄皮果的这个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呢，建议要适量食用。

0: 好，时间来到18:22，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刚刚我们说到了多种水果，那么水果应该在夏天如何正确长期的保存呢？下面我们共同来了解生活常识。
1: 水果保鲜，冰箱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有些人却表示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放在冰箱里，如果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水果的品质。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小圈准备了一些应季的水果，包括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还有西瓜，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当于室温的25摄氏度环境和4摄氏度的冷藏环境，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变化。不难发现，经过了8天的储存，这些水果的变化各有不同，其中差异比较明显的有葡萄和李子。可以看到，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储存，葡萄果实颜色变暗，果梗也已经失水干枯；而在4摄氏度的环境下，葡萄果实颜色还能呈现新鲜的紫色，果梗也能保持绿色的新鲜状态。李子的变化规律和葡萄相似，25摄氏度的室温条件下，李子果皮暗淡，出现了明显的失水现象，已经快要腐烂了；而在4摄氏度冷藏环境下，

0: 产度不同的，像我们北方产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苹果、梨、猕猴桃，然后葡萄、李子等，它都可以在低温下存放的。像西瓜和甜瓜呢，也可以在低温中存放，但是像完整的西瓜和甜瓜，我们不建议在低温中存放太长时间，尤其是像一些小型的西瓜，在低温中存放的话会发生冷害。像南方产的这个香蕉和芒果，它们对低温是很敏感的，在13度以下的温度呢就会发生冷害，如果我们放在冰箱中大概3天左右，可能就会出现冷害的症状。冷害之后呢，果实的光泽度会降低，果实也会产生黑斑，然后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一些异味或者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同时呢，像香蕉和芒果这类的果实呢，它本身含有很多的香气成分，如果放在低温条件下呢，这个香气就会消失，然后果实的口感变差。
1: 看来不同水果适宜的保鲜温度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不过针对水果储存，圈友也提出了疑问，都说水果要吃新鲜的，但是有些水果比如像猕猴桃，买回家很硬也很酸，在屋里放上几天就能变软变甜，那么是不是说明营养成分增多了？
0: 水果在这个成熟衰老的过程中，果实的硬度会下降，质地变软，在此过程中呢，也会伴随着一些像纤维素、半纤维素还有果胶类物质膳食纤维物质含量的变化。我们以猕猴桃为例，在我们本次实验中，在4度冰箱存放和25度的常温环境中，猕猴桃在常温环境中硬度下降得很快，在储藏6天的时候呢，它的硬度值就下降了50%左右，而在低温的条件下呢，硬度下降不到10%。
1: 专家表示，水果变软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含量会逐渐减少，而里面的糖和有机酸含量也有所变化。
0: 水果在存放过程中呢，有些水果在短期内糖的含量会升高，酸的含量呢会有所下降，那么呢就会使得这个糖酸比的含量增加。糖酸比含量增加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果实变甜，口感变好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存放的时间再长，然后像果实里面的糖和有机酸的含量，比如说像苹果酸、柠檬酸含量都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果实的风味会变淡了，果实变得不好吃了。
1: 通过试验数据能够看到，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水蜜桃在变软的过程中甜度会先升高，到第4天当整个果实变软之后，甜度会再降低，而有机酸含量则一直降低。专家也提示，温度会影响水果中糖酸比的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其他营养成分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0: 水果中还有许多的抗氧化的活性物质，我们以猕猴桃、葡萄和桃为例来看这些活性物质在不同的储存条件下的一个含量的变化。大家都知道猕猴桃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它有着这个维生素 C 之王的美誉。在常温储藏条件下呢，维生素 C 含量降低得很快，在我们本次实验中，在储存6天的时候，维 C 的含量降低了25%左右。在低温下呢，维 C 含量虽然也是降低，但是降低的速度比较慢，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维 C 的含量。像猕猴桃中呢，还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叶绿素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这个代谢，然后呢还是一种天然的解毒剂。比如说在我们本次实验中，猕猴桃在储存6天的时候呢，叶绿素含量降低了40%左右，但是低温条件下呢，叶绿素含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1: 专家表示，储存温度对于水果中有抗氧化作用的活性物质影响会比较大。通过其他两种水果的试验数据也能发现，像葡萄中的多酚物质、桃子中的黄酮物质，在常温条件保存比低温冷藏更容易流失。总的来说，现在的应季水果除了香蕉和芒果这类热带水果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保存的。低温保存有利于延长水果的保鲜期，也能减少果实中抗氧化活性物质的流失。如果为了追求口感，让水果变得更软更甜，也可以短时间内放在室温下储存，但是时间不宜过长，需要及时关注水果状态的变化，当发现果实全部变软后，应当尽早食用。另外，专家也提示，像苹果、香蕉、芒果这些水果在存放过程中容易产生乙烯，会加速其他水果衰老，因此最好将它们和其他水果分开放置。储存时可以将每种水果用保鲜袋分装并封口，这样能够抑制水果的呼吸作用，从而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茵长宝。
2: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时间来到18:31，共同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穿过浓烟逃生的时候要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贴近地面，并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4: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哈，大家可以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请出题。好，今天的第一道题，30年河东，30年河西指的是哪一条河？有几个选项供大家来选择啊 ？A 是黄河 ，B 淮河 ，C 辽河 ，D 塔里木河。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B，CC 说选 A，A
1: 是黄河 ，B 是淮河。再来看某某选择 A， 黄河。幸福快乐，这位朋友选择 A。黄河，好，这道题曾经也出现过啊。鲨鱼超甜，选择 A 黄河。这个成语呢，最初是和黄河频繁改道是有关系的，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黄河。在历史上呢，黄河由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经常呢是改变它的河道，导致呢原本在河东的村庄，可能在几十年后变成了河西。那这种地理上的变化，后来呢被用来比喻人世的盛衰无常和世事无常，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啊。好，今天的第二道题，烂醉如泥当中的泥字，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同样有几个选项， A 是稀泥， B 是虫子，好，二选一，来各位请答题啊，这道题二选一啊，难度降低了，对不对？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虫子。
2: 嗯，乐乐说选 A。
1: A 是稀泥。
2: 嗯，
1: 烂醉如泥。这个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大家回忆一下曾经所学的一些知识点啊。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A， 稀泥；一片荒芜选择 B。啊，虫子，好，大橙子也选择了 B 虫子，哈尔滨长脸选择 B 虫子，卡卡选择 B， 金菊达选择 B 虫子，那正确答案呢应该就是 B 虫子。烂醉如泥当中的泥，它指的其实是一种无骨虫子，这种虫子呢生活在海里，它离开水啊，就像这个喝醉酒一般，会瘫软在那里啊。所以说这个烂醉如泥当中的泥，其实指的是一种虫子。好，说到这个虫子，我们再来猜一道题，和动物有关啊。这个牙齿最多的动物是哪一种动物？这四个选项当中四选一啊， A 是河马， B 鲨鱼， C 蜗牛， D 鳄鱼。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一说选 C 蜗牛，
1: 嗯，卡卡同样也选择了 C 选项，大橙子选择 C 蜗牛，是不是题目出的都太简单了，难不倒大家啊？这个柯南选择 C 蜗牛，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蜗牛，恭喜大家啊，都答对了。这蜗牛呢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牙齿的数量可以达到20000多颗，还有就是可以达到这个26500多颗啊，也就是20000多颗。好，那我们再来一道这个常识题啊，这个公历当中闰年全年共有多少天？同样是两个选项， A 是365天， B 选项是366天啊，公历当中这个闰年全年总共有多少天？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参与互动。 大橙子选择了366天，1179选择366天。啊，来看一下，明珠选择365天。再来看小黑盒，选择365天。公历当中，闰年全年应该是366天啊。这个闰年判断的规则就是这个公历啊，能被四整除，但是不能被100整除的是闰年。但是呢，能被400整除的呢，它也叫做闰年。除了这个2000年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啊。好，今天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加赛一下这个才高八斗。各位知道。

0: 指的是哪一位？ A 是李白， B 苏轼， C 王勃， D 曹植。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D
0: 曹植，
1: 嗯，小紫说选 A
0: 李白，
1: 嗯，到底是谁呢？
0: 卡卡也选择了 D 曹植。再来看调调虫选择 D 曹植。好，再来看秋刀鱼，这个说选曹植，长知识了啊。来看一下月月选择 A 李白。啊，没有朋友选 B 和 C 啊，才高八斗，正确答案应该是曹植。南朝文学家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共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一斗啊，意思呢是说这个天下文才共有一旦，曹植一个人呢就独占了八斗，他自己呢占了一斗，而其他的文人瓜分剩下的那一斗，便是才高八斗的由来。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出题环节啊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啊？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

是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变呼天抢地，若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也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

0: 人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敢的撤？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
3: 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4: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

0: 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啊！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2: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2: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们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关系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